定，也是我哥哥，翻译我说，真是确定，也是我哥哥，也我把根根，我家里也拉着，家里弄拉住，也做一点嘛弄，也做一点嘛弄，家里弄拉住，家里不给，家里我被阿呆，我当兵那呢，家里弄拉住，家里不给，也做一点嘛弄，也做一点嘛弄。有苦嘛弄吧，伢拉弄拉路，伢拉也不给，搿地方也怪，干嘛没多做？搿地方地脚，我们是玩地脚，其他路路玩，但伊是不能没，手机也用得，我讲过巴路，伢伊没多做，阿个不玩呢，其他路路玩，搿地方也怪，真是确定，不拉没叫人，我搞不住脚，搿地方也怪，真是叫。